外面纷扰的梦是延续的，我是眷恋的，你是守候的，歌还在唱着，世界已变了，我走向远方了，你还是安静的。后来我才明白，安静就是力量，因为你一直是我的靠山，就算引来整个世界目光，在我的心中，你还依然是我所依靠的地方。歌还在唱着，世界已变了，我走向远方了，你还是安静的。

0: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政大之声哦，拜拜。
1: 好，我现在是现在时间是下午的两点，然后你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大家好，其实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高刷节目，对对对，
2: 没错，
3: 对，我们其实今天是算是那种夏日节目，
2: 没错，夏日传奇。
1: 那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好了，那我是小作作，
2: 我是小何，
3: 我是艾德门，
2: 我是米凯尔。没错，今天是跟马友友合作。
1: 哎呦呦，对对对，他不是电台，
2: 這個，
1: 但是我们有邀请他来讲话这样子。那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嘉宾会跟我们一起聊天这样子。
2: 哇，
1: 我觉得我声音好性感，
3: 都听出来哦。那、欸、我们今天要用台湾腔还是马来西亚腔？
2: 这真的是个好问题。
3: 我想 OK，
1: 那随便来。
4: 如果用台湾腔。用马来西亚腔他们会怎样？
3: 不会啊，
1: 不会怎样，反正是搞耍而已。
3: 对对对，
1: 你就随便玩。
4: 反正他们应该也没有要听而已。
1: 对啊，是没有要，没有要，
2: 就是乱讲话而已。
1: 对对，没错。好，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规划是讲，就是我们要先聊，就是这个学期我们到底
3: 做了什么
1: 、嗯？对，然后就是可能你学到了什么这样子，就是先来一个 briefing 这样子，然后之后我们再看我们要聊什么或玩游戏之类的。
3: 可以啊，
1: 对对对。
2: 那就由你开始吧。
1: Okay， 好啊，由
4: 我
1: 开始。
4: 我觉得你最有
1: 东西的。我想一下，
2: 因为你是唯一的新闻部。
1: 哦，
2: 是这样子
3: 哦。
2: 对啊，
1: 很难过哎。
3: 秘密
4: 哦，跟你们是不一样。
3: 对，
2: 对我们两个。
3: 这学期是我跟韵文跟九一是做那个节目。
4: 哦，你们先痛苦一轮。
3: 对，
1: 然后才到我痛苦。
2: 然后他跟
3: Naomi
2: 是新闻部。
1: 我觉得新闻部，我想一下哦。其实我觉得 Miko 很了解，或者浩辰很了解，因为我很了解我每次做新闻部、
3: 我们是要叫原名啊。
1: 你叫什么、
3: 啊？我叫艾德门。
1: 哦，
4: 就是讲原名会怎样？
3: 不会怎样，但是就是
2: 就会怪怪的。
3: 对，叫主持名吧。
1: 是有，就是艾德门跟 Miko 听，他有很了解，知道我在每次新闻部的时候很紧张做新闻，因为我每次、就是、
3: 没关系，你继续讲。
1: 我每次就是很焦虑，会一直要写新闻啊，然后很怕就是找不到访问者那些，然后我觉得。写新闻对我来讲，这不是我的兴趣，就是我觉得写新闻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就我自己觉得啦。对，但是我不做多评。
4: 你跟 Joey 一样，你要花费要300块。
2: 真的真的，
1: 你知道我花费统计下来有2000块吗？超夸张！
4: 可是你不是那种什么 unlimited plan 那种，它不是
1: 哦，不是，我
3: 没有。可是你 unlimited plan， 你的那个电话费还是会有收费，不是？就只有那个网是吃到饱吧？
2: 有些是电话也是 unlimited，、
4: 就是它的 plan 里面是只是一点点，然后超过这时间过后就要开始收钱。
2: 我那时候也是花超多钱在电话费，超夸张的。
3: 我那时候还有试过一次，是打电话给受访者，打到一半我电话断掉，那我要钱是什么用？是我的电话费没有了。
1: 超好笑，
2: 而且台湾的电话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用超快，打一下子就没有钱了，
1: 100块
2: 用超快了，超快，
1: 真的很快。那我们现在一个来宾来了，这我们刚刚讲来宾，
3: 没错。
1: 好，那我们现在要先进来一首歌，
3: 对，然后由我们的米可听来选歌。你在电台的第一首歌，你要想要点什么？
4: 我的歌啊，
3: 都可以，你
2: 要来介绍一下你为什么要点这首歌？
4: 这首歌。因为是 N-Hyphen 的歌，OK，
1: 太像 N-Hyphen，
4: 是 N-Hyphen 的歌，然后这首歌是我其中一个他们很喜欢，我觉得这个人觉得很热血，然后看歌词就觉得很喜欢。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个人退团了，
3: 你可以先按播放，
4: 按了
3: 啊，你按
1: ，OK， 那我们听到这首米可听的歌，什么歌啊？
3: 哦，
2: 他歌名叫什么？
3: 那个前奏吗
4: ？Shout out， 听到，
1: 好，那我们先听到这首歌曲吧。

0: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谁的歌？
1: 是来自 N-Hyphen 的 Shout Out。没错，歌曲完，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新嘉宾，请问他是谁呢？请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贝。哦，
0: 这声音很熟悉，因为他节目还做过很多节目。
1: 没错，
0: 对，没错。
3: 我可以去颠歌，就大家可以听多一下那个歌。
0: 好啊，
4: 接下来后面的那个 bridge 还是高潮最好听的。
3: 哦，好啊，那我可以再，
0: 我们要回去，我要听回去，要给我多一次。
1: 真的，
0: 再关麦多一次，然后给他回去再听这样子。
4: 没有，其实过了，对不起。
3: 哦，好，没关系，我就颠到结束吧。
0: 嗯，
3: 那我们刚刚聊到是。刚
0: 是
3: 小坐坐聊完了，
0: 要跟贝贝是贝贝对吗 ？OK， 跟贝贝讲一下，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聊，就是我们这学期做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然后等一下后面的内容呢，我们就是等一下在想，就是我们可能会玩游戏啊，或者是
1: 聊天，
0: 或者是随便聊天这样子，
4: 所以后面有人的
0: 聊我们学的东西这样，哦吓到我，好，我刚刚就聊就是我们新闻部，就是它是一个很累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写新闻。对，然后
3: 听到吗？新闻系的在那边。
0: 对不起。
1: OK。
0: 那我自己的兴趣不在新闻，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我就是我写东西，我就是很难写出新闻的那种写实感，写实感。
1: 哈哈哈哈哈！谁要写诗了？
0: 所以我觉得写新闻很煎熬，而且尤其是你访问者，也是每次不理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更煎熬了这样子。
1: 哎、欸，你们课时可被教了？
0: 啊，我们教了，对，
1: 恭喜哎、欸！
0: 哇。你知道我脚上科斯托按下脚脚那一刻，我就觉得我马上已经解脱新闻部了。
4: 科斯托是什么？
0: 好，
1: 是我们
3: 科斯托
1: 什么？科斯托杯
0: 是我们
1: 新闻的比赛，
0: 电台一个新闻比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审出一篇1200字的专题新闻，然后你就要自己一个人找完所有受访者，自己写稿，自己录音，全部工作。因为这个东西，它专题新闻本来是要有4-5个人来一起做的，可这个比赛就是要让你一个人来做完所有东西。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压力，很负担很大这样子，对，
1: 超痛苦的。
0: 就是、只是我一交上去，代表那你在新闻部的那个
1: 生涯
0: 就结束了，就真的结束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嗯，
1: 恭喜。
0: 那我想听艾德们分享你的这学期是做
4: 了什么。其实你不想这个学期做了什么东西吗？这个不是
0: 啊，哦，就是大概就是聊一聊这样子。嗯，我做了很多东西，但是抓几个重点跟大家聊一聊这样子。
4: 做什么东西？
3: 哎、欸，我其实很好奇。不，对不起，我有点打岔，但是我想 try 那个咳嗽牛到底
0: 啊，咳嗽牛吗？
3: 就是我，因为我现在一直有点在咳嗽的感觉。
0: 好，那你试试看、啊、
3: 真的吗？这是可以吗，贝贝？
2: 其实是可以，但是你一按了之后，就大家的声音都没有。
3: 我知道，我是想 try 看。那我继续讲话，
1: 我们3、2、1静止。
3: 没有，要继续讲话，然后再看有什么差别。
1: 原来是涨价，
0: 涨价。
1: 跟你扭掉一秒钟，
3: 好，
1: 全部人
0: 超
1: 像。
0: 那
3: 我人生第一次尝试 ，OK， 我回到终点，不好意思，就是 OK， 我这学期是节目部嘛，然后就是做完了那个玩主题，然后就是做完了自己兼职的节目，然后也做完了单打独斗，什么都做完了，而且我们今天刚刚早上我们还开了听审会，然后开完听审会之后，我们就真的结束了。
0: 你们这也行哎呀。我们是几点早起？
3: 10点半。
1: 10点半听审会，
3: 因为我要下山啊，所以我9点多起床。
0: 好累哦。
3: 然后，而且我最近是因为我们还有蒸马啊什么的那些
0: 哦，
3: 所以我已经是3天都睡不够那种状态，我现在还蛮累的。
0: 了解，很累哦，副会长。
3: 很累啊！我现在不是副会长啊，我现在已经是
0: 卸任
1: 了。
0: 哦、
3: 我是
0: 下一届的财政。
1: 天哪，你还是财政？
0: 你还要做？
1: 你还是政吗？
0: 你一直在做，
1: 你们两个还是吗？
0: 我不是，
3: 他不是。
0: 哦、我决定不要
3: 再做。米可婷可能会是。
1: 什么假的？
3: 就是明年的干事会，
0: 就是明年政马的干事会。
4: 其实好像蛮。大家可能
0: 就是你了、
1: oh ，
4: 可是，其实我其他东西我想要去尝试。
1: 你想要尝试什么？
4: 我听起来听别人讲有点雷，那个艺术机，
0: 因为小何就是艺术机的嘛。
4: 然后你觉得呢？我现在需要你的那个 feedback。
1: 好，那不然我就直接来分享一下我这学
0: 期做了什么。
3: 可以啊，可以啊。
1: 顺便分享一下艺术季这样 ，OK。反正就是我这学期是节目部的，所以我也是做了我们的玩主题就是 Taco Talk， 然后我们也做了单打独斗，对，好像就这样而已。节目部是不是就这样而已？
3: 你对你的单打还满意吗？
1: 我对我的单打哦，
0: 你说我主题，
1: 我的主题是跟教育有关的，就是聊一些体制外的教育，
0: 嗯，
1: 就是来那种
0: 外的教育，
1: 就是来那种 homeschooling 啊，之类的那种，就是一些不是常规的人的学校的那种教育体系。
0: 这样是拿得到那种毕业的 certificate 的吗？
1: 没有，其实没有，
0: 所以他们只是为了读而读，
1: 就是他们。就是没有，除非他去特地去考那种额外的考试才会有。
4: 就 homeschooling， 我朋友是 homeschooling， 就是比较像他自己，就可能是他自己有他爸妈自己有问题，
1: 对对对，
4: 不然就是他有他自己兴趣想要发展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必要去到常规的学校，就是受那种教，因为他有自己想要的方向嘛。有一些是这样子的。
0: 这种是从几岁开始的？
4: 小学
1: 小学
4: 咯，
0: 这样很早就意识到他们要做什么。
1: 不
0: 是，
1: 也有可能是
3: 他
1: 们的父母
3: 啊。
1: 对对对对对。
3: 小学那可能你就知道你以后。
4: 有些 homeschooling 是真的是家里自己报，有些 homeschooling 在马来西亚的是，我朋友是他真的是小小间，就是只有。可能
1: 你一
4: 整个学校，對對對，或者是
1: 一个 center
4: 有十个人，
1: 嗯，对对对，
4: 它是有点像一个补习中心这样子，
0: 哦，
1: 没错没错。
4: 然后他们就很 flexible 咯，他们的时间，然后就可以
0: flexible
4: six seven，
1: 很烦欸。
0: 再讲你的艺术机啊，
1: 就是这样子哦，就是来，没有像常规的人一样去念书这样，然后就各种不同的这种体系这样，然后还有做到什么啊？对，就是参加艺术季这个学期。其实艺术季这个东西，我是摄影组，然后这个东西时长拉得非常长，其实从上学期的就开始啊，然后就没有真的在开始，但是就筹备啊，开始筹备，然后就到这学期，就是我们拍了宣传片，然后办了一个摄影展，然后还要帮所有的活动车牌。
3: 嗯，所以这已经结束了，参加艺术季。
1: 现在是算是结束了啦，就是市集。前几天不是有个市集，
3: 哦，那个
1: 是艺术季的市集来的，哦，对，那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活动，
0: 那
1: 对对对对对，热大爆炸那一种，然后还在开市集这样，然后我们去市集眼睛都张不开的，超级热，
0: 超热，
1: 真的，然后终于结束啊，但是我还要开检讨会议，我现在，
0: oh，
1: 下礼拜我真的是，
0: 你会大特检特大检特检吗？
1: 大检特检应该不会来
4: 的，我觉得你们也是可能也是这样同事情，
3: 对，
1: 什么，
3: 啊？嘛，我觉得
4: 同事情。
1: 同事情啊，对，是啦，但是就是雷的点就是这是可以讲的吗？反正应该也没有人会听，啊，
2: 匿名
1: 好，反正就是，
3: 欸，我们这人观看人数有六个哦，
0: 为什么？
1: 不可能，欸，
0: 其实看
1: 谁呀，啊？看得到的吗？
0: 我觉得九一定或者是Naomi
4: 在
0: 看
4: 到，
3: 我的女朋友好像有在看
1: 真的假的？
4: 还有力学，还有力学，
1: 他叫力学呐。
3: 对，
0: 就想成为那个电台最多。
3: 但是他同时观看人数是两个，就是刚刚最多六个观看次数，然后再
1: 两
3: 个。
0: 哦 ，OK OK。
1: 好啦，反正就是我觉得这很看人，其实因为雷都是人在雷嘛，所以如果你那一届的人不雷就不雷，但是就是
0: 需要有人带你们。
4: 总体你参下来，你觉得那经验是雷是？
1: 我觉得如果你想办活动的话，确实可以办到很多活动啊 ，maybe。办那活动的性质就是比较是，一些跟艺术有关的咯，展览啊，然后时装周啊、舞会啊之类的东西。
4: 那第一个学期，他那时候我听话，那个谁讲师啊 ，Pina 讲师，
1: yes，
4: 好像没有很忙，所以其实
1: 你讲的第一学期是上学期还是这学上学？因为上学期是筹备哦，就发想哦。你想办什么东西主题什么什么什么规划这学期就是实践这样子，
4: 然后就是用假期的时间来做的东西
1: 哦，确实，所以你整个寒假是寒假吗？寒假还是暑假？
0: 寒假
1: 哦，就是你会有事做这样，
4: 哦，
1: 看你什么组啊，
4: 了解，
1: 你再考虑一下吧。
3: 我真的
0: 是你的下学期规划，
1: 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总招，因为现在好像还没有找到总招，啊，下一届的总招
0: 他是要有人去面试吗？还是什么？
1: 对对对，就是这一届的总招面试下一届的总招，但是
4: 明年是正嘛，就是。
0: No way，No way，No way。
1: 好的，
4: 别为了，
1: 加油吧。
0: 那你来聊一下，来听 Miko 听。
4: 这个学期做了什么东西？
0: 对，
4: 我觉得讲干那种正嘛已经是很在座的人已经了解了，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讲。我来讲一下，我这个学期开始做美甲的东西。
0: 哦，
3: 欸，其实很好奇，我没有听过，
0: 推销一下，
4: 没有听过。OK， 反正就是，其实从大一 来哦，然后我妈妈就一直其实有叫我讲，哎，你可以去找朋友做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很麻烦，而且你要找一个地方做，而且如果在你像自酒的话，你自己要买一个小桌子，然后在那边摆在那边就很麻烦，然后不然就是交易厅，交易厅好像也没有那种像面对面那种桌子可以做，所以那时候大一其实有点没有想要做这东西，然后当然手艺确实那时候有退步一点点，然后但是每一次假期回去都有去，就是我老师他的那个 nail studio 去再做做再弄弄弄回去这样子，然后这是大二回来哦，然后我妈妈就一直在那边讲，我妈妈跟我姐姐讲你做不了，她就讲我们 sponsor 你，她讲我们是你的我们是你的股东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姐姐跟我讲你给我什么 0.2% 就是2块钱
0: 对啊，
4: 然后她就讲我讲 OK 哦，她讲还想这样你买的东西还想这样你就跟我们 claim 就好了，这样 OK 啊，然后我就先初步，然后这个学期我就有初步买一些就是比较大的那种用具，因为我不可能从那边带嘛，我只是从那边带回来一些 basic 的东西，然后有些东西而且是去年用，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要给顾客用的话可能就要买过新的，所以我就有一些 basic 东西我就买过新的，然后就慢慢先就是其实都是现在其实都是朋友在做，对，所以我就很谢谢这些朋友可以支持我，对，
1: 我也想要找你做
4: 来哎、欸、sorry 很大声的来
3: 你一单收多少钱哦，还是
1: 看款式吗？
4: 看款式 哦，可是普通那种纯色就差不多400块500块
0: 哦，
4: 然后有设计可能就500-700看其实主要看设计那个难简易难度是怎样哦，
0: 你可以推销一下 Nail for a mix
4: 不要啦你知道那时候那如果让人家来看的人检举我这样办
0: 检举你
1: 哎、欸，要执照没这种
4: 不是就是因为你在宿舍好像
1: 不能做生意，
4: 对对对，所以我只
1: 是你
4: 是
1: 上门美甲吗还是什么
4: 我在宿舍做
1: 你在哪里做
4: 我在 KTV 这东西反正在
1: 房间
4: 不是
0: 某个地方
1: 哦、
4: 对，我在那边做，
0: 是、
4: oh. 就是有人问我，我才会讲。我没有什么 promote 这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知道哎、欸，大家很多就是
0: 小心一点哦，
4: 是啊、
0: 有心人士，小心。
3: Okay 啊、
4: 对，你不懂人家会讲，
1: 就熟客单哦，接受
4: 单。对啊，对，因为你在 public 做，因为你不懂有些人，虽然是讲我讲。有些会我要感觉哎、欸、我要用到这个插座的地方可以给我做吗，他们说 OK 啦，但如果真的一天他不爽我怎么这样子，他就会去举报我讲哎、欸、这个人一直在这边做东西这样子，
0: 确实
4: 是不是，但是我是这个学期就算是有在慢慢开始做这个东西，我觉得也
1: not bad
4: 的一件事情，
0: 赚点小外
4: 算吧，算小外快，
3: 我觉得算，我觉得算，而且是根据兴趣的赚外快吧，
4: 对，
1: 还蛮爽的。
4: 可是最近做指甲哦，这个天气哦，因为还是在 outdoor， 所以就它不是 outdoor， 它是 indoor， 可是它是
3: 没有冷气，
4: 对，很热。哦、我一边做的时候、哦，我脚中间是流汗的，你知道吗？好像一边流下去，我那边做，那边流汗那样的，我就很恶心，
0: 好恶心。
4: 他前面刚做的时候，那因为天气凉，就 OK 哦，就坐在那个 public space
0: OK, okay 啦。不然只能 private space 那我想听一下
4: Baby
0: 的这学期做什么分享、
2: 欸、这学期的话就是
0: 潮流会长
2: 交际
3: 哦，有没有交际、哦、
2: 对，上学期其实就已经是有了，所以其实还好，但我觉得这学期的压力程度就会比上学期低一点点、
0: 哦、
2: 对，因为上学期大学报也是因为一个学期不是一个学期，是一个礼拜要产出两篇新闻，对，所以就是当时候的压力就会相对比较高。
0: 一个礼拜两篇新闻，
2: 对，但其实是看个人，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要求是怎样。
0: 所以你一产越多，就会越高分那样子，
2: 差不多算是。但当然，就是你的质量高的时候，你的品质也要好。
0: 哦、oh. ，
2: 对对对，所以就是上学期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但这学期。就相对来说小一点点，但就接了，因为上学期是新闻部立德嘛，然后这学期是
3: 节目部立德，
2: 就觉得其实好玩一点嘛，因为大家都做节目，然后就看他们的 RD 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大家写的 RD 都会是跟自己生活有关系、然后就会觉得哎、欸，其实自己的生活其实不太会看到这一些层面的事情，对，就会感觉是互相在交换彼此的生活。
0: 哦，哇！
3: 突然想到我们三个是不同的节目、欸，
1: 哎，什么事？
3: 就是 Taco， 然后
1: 我们总共也才有三个，
3: 对，
1: 然后我们三
3: 个是不
1: 同,
3: 不同，
0: 来自各种不同的节目，
2: 嗯，
0: 对 对, 對。下学期也有我们自己
1: 的节目、啊、期待期末才会
2: 期待你们去当节目部的 leader、
3: 啊、肯定不是我吧
2: 节目部的 leader 也可以都可能会不管你是不是主管、哦、都可能会
3: 我不要我要当自编我想当自
1: 编
0: 当自编就够
2: 就是到时候再看大家就是在调整、
0: 嗯、到时候再看
2: 加油非常的期待
0: 是未来的事情
1: 诶贝贝还有做主管吗
2: 有啊、哦、没有没有、啊、下学期没有
3: 嗯
2: 对下学期开始就没了
0: 再有想要去做什么吗所以说包总的主持还是什么包总主持或者是百年校庆的主持、
2: 嗯、就是可能要再看因为这些好像都需要在另外面试、
0: 嗯、
2: 对就是电台里面另外在面试、嗯、
0: 哦了解了解
3: 面试、
2: 嗯、
3: yes sir
2: 面试
0: 面试
2: 大家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去尝试看看
0: 好啊、
2: 嗯、
0: 好啊
2: 希望有机会
1: 很赞啊
2: 好快哦
0: 哦是啊
2: 大
0: 三
2: 你们
0: 大
2: 三了
3: oh my god
0: 然后明年就要大
2: 四你们大三我们大四
0: 然后你们就要毕业了
1: 很吓人耶明年的现在我们就毕业
3: 了 oh my god
0: 我们
3: 要到2028年
0: 我们也是明年9月我们就大四哦、
3: 嗯、
0: 超可怕
3: 我们2028年毕业
2: 很可怕
0: 超可怕
1: 我
0: 觉得时间四年的太我觉得太
2: 四年太突然了
0: 太感觉做不到什么事情的感觉
4: 我觉得是因为假期太多假期太多了然后他假期也很长你懂吗所以长到你那段期间就是就有点浪费没有啦如果你
0: 可是你回家
4: 没有那天我才看 chat 人家讲什么大一到大四他的每个假期要做什么、嗯、他讲他的假期还比他的上课
3: 还忙
4: 因为他的假期他全部拿去那种实习啊去周末啊去打工、
1: oh、
4: 我就来哇真蛮充实
0: 太充实了我等一下休息、
3: 哦、我觉得假期就是用来摆烂的有
0: 有、嗯、就是躺在床上
1: 是真的因为我看很多人都去实习然后搞到我很焦虑可是我还是准备大玩特玩
3: 就是你像马来西亚他们有些大学是一定要你去应征的嘛、
4: 欸、这个是跟台湾不一样的
1: 地
4: 方
1: 对
0: 就是、台湾没有强制
3: 像我朋友他们都现在大部分都在应征这或者是应
4: 征
3: 完
4: 了
3: 对、
0: 嗯
3: 然后是看到我就没有要做任何的那个实习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
0: 对 peer pressure 有点焦虑、
4: 对
3: 对
4: 对对对
0: 看别人来做自己没有
1: 而且我身边也很多人跑去实习
0: 哦、
4: 嗯嗯、你觉得好像哦这些人就真的是已经在为自己 future 的工作在
1: 对
4: 已经在
0: planning
4: 了你懂吗然后感觉我
1: 我还在嘻嘻哈哈
4: 我朋友每次讲哎每次看你的 story 好像都在玩这样哦你都也没在读书哦我就
1: 真的
0: 是很焦虑、哦、
1: 可是哦我觉得以后要上一辈子的班还是不要这样快去上班有点累人
4: 因为好像你累积的经验就可以弄到你有一个班上
1: 对啦
4: 你没有这经验肯定就晚
1: 就比较慢一点或者是
0: 但其实政大实习生也算实习平台可是还是校内的
1: 他不算一个实习啦对吧
0: 他不算一个我们口头上的实习、
4: 可是他就不是社会的经验，
0: 对对对，
4: 可是你期待的时候，你一鸣惊人那样，哦，原来你这些东西都会有，
0: 你这些很多东西没有看过这样子，我觉得。
1: 但是你们以后会想要往电台走吗？
3: 我会，
0: 你会有，
3: 哦、会，我会想要。
4: 我们 Astro 平台FM 33.哎什么
0: 什么？
3: 不是每个地区不一样，我们芙蓉是100.6
4: MyFM，
1: 我们有 MyFM，
3: 你们是101.8
1: 啊？对对对，
4: 没有你们九号的哦，你们是新
3: 九号九号，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九号，
4: 我们爸爸。8.3是 One FM 啊，是不是？他们88.3是新加坡电台。
0: 啊，对，我是新加坡电台。
3: OK，
0: 我还有972跟933。
1: 88.9哎，
4: 88.9
1: 是吗？988是什么？
4: 988是988是88.9。
1: 哦，你们也是988？
3: 对，我们是933，对933，我们都是933。
4: 933是988，
3: 对，我们在芙蓉988是93.3。
4: 对对对。那以前像你想到，是九号的，
0: 我们因为我们都听新加坡电台啊。而且还是933，他们一个 slogan 叫
4: 933。我回
0: 酒后
4: 的时候就会听的。
0: 最新频道。
1: 我们还听 Melody FM。
4: 哦，有，我也是
1: 有，
4: 我也是有。
0: 什么来的？
4: 我跟你讲，你们酒后是另外国度，
1: 真的，我这样觉得，你们是那种苗栗国的概念。
0: 哎，很不得，
3: 不可以，不可以，
4: 危险，危险，
3: 得罪两边，不可以开，不可以开地图跑，对，
0: 得罪两边。
5: 把小何的麦先关掉，
1: 闭麦，闭麦。
4: 没有，我刚劝你想要 FM 这东西，劝你想要小时候啊，就那 Bluetooth 的东西还没有很盛行的时候，你需要你这样过一个 KL 或者是过去马拉哥，
3: 一定要转那个。
4: 我就要去电话找，就是9号 FM 1 FM 频道是什么了，那一个哒哒哒啊啊啊啊！
0: 你在这样 样做、哦？你以前小时候
4: 有？
0: 我没有哎、欸，哇！你以前就
1: 是
0: 在
1: 前
0: 在，
1: 我也是有哎、欸，
3: 可是
1: 我在听电台的，
3: 你很少从酒后去到别的。
0: 啊，因为我去新加坡去酒后都在听新加坡
3: 电台，而且你要从酒后到 KL， 你要那么多个小时，
0: 啊、
3: 也懒得多吧？
0: 不会太想去 KL。
4: 我们就跨很多个。
3: 对，我们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到处跑啊。嗯、
4: 对啊，
3: 我们在最中间。
0: 对啊，
1: 芙蓉。
0: 我们最难了，我们在南埔最难了。
4: 我们最难了。
0: 最难了。
4: 哈哈哈哈南埔人，你们是台南的、
0: 哦。我是马南。
1: 高雄
4: 嘛，
3: 我觉得酒后是
1: 马
3: 中，
1: 酒后像高雄哎、欸，酒后很像高雄
0: 哦，
3: 高
4: 雄还好吧？其实我觉得还
1: 会耶、欸，我觉得我去到酒后，我觉得其实酒后超繁荣。
0: 那是跟 Jerry 一起去，
4: 真的吗？
1: 对，
4: 你去到哪一区觉得繁荣、
1: 嗯？就是 JB 哦 ，JB 很繁荣。
0: 你去到什么阿福街，然后
4: 就是靠近
0: 老街
4: 那个，可是哦 ，Custom 那边、啊，可是 Custom 那边你不会觉得很乱吗？很多外劳哎、欸，
1: 是吗？嗯。其实整个城市的 feel 我觉得很繁荣的感觉、嗯、
4: 靠海然后 chill chill 这样子
0: 但我觉得
1: 有没有靠海没
0: 有靠海、
1: 哦、
0: 还是沿海新山新宽
1: 但是我觉得整个城市的 feel 真的蛮繁荣的、嗯、
0: 因为我觉得 JB 它是一个就是你在靠近新加坡那里它是一个很密集的地方、嗯、可是你往郊区去走它其实是很宽
4: 对
0: 很宽的一个地区
1: 毕竟很大
0: 对
4: 其实它其实你往很多郊区其实它逐渐你会看到其实它比较没有这样像 JB 这样子、哦、它比较郊区化、嗯、其实比 KL 比芙蓉更什么一点、嗯嗯嗯、所以但是他们不能没有车、嗯、
3: 我好奇芙蓉可以对标台湾的哪里耶
1: 芙蓉啊我想一下
4: 你想一下哦马来西亚人都没有几个人知道芙蓉、
1: 欸、
4: 这样我们就更不知道可以对标哪一个
0: 南投
1: 真的没有芙蓉蛮有名的
0: 芙蓉
3: 烧
0: 包
4: 烧包
1: 对啊
3: 就
4: 烧包啊
1: 至少还有一个值得
3: 请问你看看有哪个地区没有值得
1: 交货
0: 推出去，
5: 自己想，自己想，
1: 酒后有名什么？酒后有名什么？
4: 哎，我记得以前地理有上过，不是什么酒后是生产凤梨
1: 哦，有这个我懂，
0: 我
1: 懂。
4: 完了，
5: 那个比较算是北干，
0: 北干的啊，北干的那，
5: 它像是一个地区，
0: 对，它是那个地区，它叫南纳萨，它是凤梨。
3: 现在倒不如讲，
1: 没有，
3: 现在倒不如讲沙拉哇是出名天然气，还不是出名那种。干捞这么高捞米干捞那些
4: 没有，沙拉瓦是胡椒，你在讲什么？
1: 胡椒对，
3: 可是它也是有天然气啊。
1: 那不是食物，拜托
4: 胡椒粉。
3: 如果
4: 是以食物为主，对，
3: 但确实啊，
1: 是不是你讲 JB 是不是没有一个代表的食物？
3: 新加坡，
4: 他就这首歌，他出名是这首歌，
0: 因为可以赚三倍的钱这样子。
3: 没有，我觉得 JB 这个地表就够出名啊。JB 甚至是可以给很多人的印象中代替整个酒后的感觉。
1: 哦，确实。
0: 嗯，当然不是 JB， 就是那区块而已。
3: 我知道，
0: 对，
1: 你是 JB 人吗？
0: 我觉得我不住在 JB， 就是我住的地方很靠近 JB， 就是我就是每次从我的中学就是 JB， 就在新宽，就是那些，然后我就是从郊区会去到 JB， 然后放学从 JB 回到自己郊区这样子。就是它只是一个很市中心的地方，对，它是不是是有人住的地方啦，可是是还是有住宅区，但是比较老一点，那边发展蛮久了的，他们发展比较后来到现代比较多是郊区地方多一点，对对，像贝贝住的地方就是，
4: 可是就是很闲哦，他们就只有 shopping mall 吧。
3: 简单像我们除了 shopping mall 还有别的，
4: 是没有 care。
0: 你不住古来？
5: 我不住古来，
4: 你住哪里？
0: 住哪里？
1: 他新宽的不是没？
0: 他古宽
1: 的，你是古宽的，
5: 对。但是其实如果讲地标的话，宽柔应该也是。
0: 哦，我觉得宽柔是很
5: 柔佛地标，
3: 嗯，
1: 确实。
0: 宽中拉萨，
1: 我有吃过，
0: 你是吃到那个在户外那边的，是吗？
3: 我也没有吃过。
4: 我去了二十多年了之后，然后
5: 二十多年，
4: 因为我
0: 在
4: 21年，二十一年，然后每一次去哦，我妈妈带我们去，然后那个安迪都没有开
1: 啊，是安迪没？
4: 他不是安迪没？
1: 就是安迪啊，
4: 以前
1: 很多人都是外国，全部男的，那时候
4: 不懂以前，因为我妈妈一直都是我妈妈口头跟我讲，然后她一直跟我讲很好吃，很好吃，然后。我一次都没有吃过，所以我就对这个拉萨很秉持一个观望的。
1: 我觉得这蛮好吃的，
0: 是不是？
1: 它就是好像酿豆腐这样，然后你自己选料，
0: 可以加很多，可以加很多料，
1: 你就选，然后就去称重。
4: OK， 我这次回去我会吃。
0: 然后就讲，有点期待那个汤出来，那整个东西哇，那个
1: 很爽。
4: 可是它现在是在那个有卖那个。 Goreng Pisang 那边是吗？
0: 啊，是是，就是在比较
4: 很多树那边。你知道我吃那 Goreng Pisang 吃素多过拉萨，因为我每一次去拉萨，然后那个拉萨没有开，我就去吃隔壁那个 Goreng Pisang。
0: 那个也不错，那个他们讲是那个柔佛苏丹很爱去吃的地方，是、嗯、会去一条街买完所有东西。哇、
6: 哦，爱德门是我一个不知道的
3: 啊，对啊，完全没有去过。
5: 消失在这个话题。
1: 你有去过九后？
3: 不是，我有去过九后，可是我没有去过、
5: 哦、
3: 你们。对、
0: 哦、啊，你去九后，你去麻婆是吗？
3: 不是不是，因为我。
5: 对不起，
3: 吓死了。就是我的亲戚有一部分是住在九后、哦，然后我的婆婆就是新年或者是之类的都会去找他们、嗯，可是就是他们每次去找的时候，我都不得空，所以我上次去九后的时候是差不多初二的时候，
1: 哇，好久啊！
0: 你九后哪里？
3: 就是 JB。但、哦、但如果去麻坡，我去年有去麻坡，因为我找我室友，嗯嗯，但是 JB 但怂，
0: 对啊，他室友是麻坡人。
3: 昨天是麻婆人、
0: oh, You don't know、
3: yeah. 你的好搭档
4: STFF
3: Cannot
0: 躲开
3: okay, 反正就是我的亲戚他们住在 JB， 那我之前是可能一年会去一次 JB， 但现在就是很久没有去了，差不多十年了，也是七八年了，所以我也对、嗯、而且我也没有机会去到宽中那些的感觉、嗯、
0: 应该去一次，
5: 可以去玩一下，你现在有机会，你对面就有一个，
3: 可以啊。
0: 应该你去新宽、哦、去闻那个海味，
4: 去威鸟、嗯、
0: 超它超
3: 级超级好闻吗？
0: 超臭了，超臭。
4: 它就是那种海哦，你看过去哦，它是那种黑黑的海，你懂吗？整个坐一半在香肠了，
3: 还是小坐坐？
4: 哦，小坐坐，
5: 小坐坐已经脸红红了，
1: 小坐坐，
4: 小红红，
1: 小坐坐关麦闭他的麦，
0: 他真的很臭，他超级臭，就是超、嗯、就是很，
3: 我以为是很好闻的那种，
0: 很多人倒垃圾，
4: 有点、欸、可是臭不用紧，懂吗？我看过有人真的在那边游泳，
3: 你是不是在讲八神河、
1: 哦？不是，我要讲有点像基隆的海搭、啊，整个学校都是海味。
0: 哦，你说哪里啊？
1: 不是，是基隆嘛？海大在基隆嘛？
5: 在啊，在
1: 啊，对对对、嗯，我有去过海大一次、嗯，然后整个校园你走进去就是海的味道，
4: 哎、欸，真的、嗯、
1: 真的真的超重。
4: 我也是去过一次，
0: 那时候我是跟米可婷一起去、嗯，然后那时候是在冬天的时候去，
4: 嗯、然后
0: 那时候体感可以到五度，
4: 哇，超冷。可是重点是那时候我们从台北出发哦，台北本身没有
5: 本人
3: 台北是谁、啊？
4: 台北本北没有那么冷，你懂吗？所以我那时候、哦、我是穿一个无袖去，
0: 哇，
4: 然后我到了海盗那个。风啊，因为我们在海大，他们就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坐在那个
1: 来、哦、
4: 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4: 上面就
1: 是
4: 悬崖这样下去，
1: 对对对对对，
4: 它就是那风，你可以听到海浪哗哗哗这样子、嗯，这样子冲上来，然后那边那个风哦就超级无敌冷，然后没有办法了，我朋友就接那个外套给我。
3: 靠海的地方都会比较冷吧？
1: 确实，
0: 因为它风很
4: 大，
3: 对啊，
4: 淡
3: 水也
4: 很
3: 冷啊。
0: 嗯，哦，我们去过淡水
4: 啊，
0: 我到现在还没去过淡水，
4: 不可能，我们可以去淡水，
0: 我去淡水走一走。
1: 哎，你一定要椰崎去好不好？
0: 我有想过，我跟很多人，我跟很多人画过饼，我想我要去淡水。
4: 没有，我们椰崎过，我们也晨骑过，就是早上、
0: 哦我
4: 們，但是就是没有到过淡水。
1: 你们要椰崎去淡水，
5: 你们等一下就
1: 很痛苦，
4: 疯、哦、了吧？明天有报告，
0: 明天要报告，
5: 再骑回来。
4: 上
0: 面
4: 面的
0: 报告，对对，
4: 想快点过掉这种。
1: 真的，我要放假，我要放假，我要回家玩。嗯、
3: 我们倒数啊，其实倒数个13、12天，
0: 其实两个礼拜就要放假了，是很快。不是马上回啊？
1: 没有，我会在这里待一个月。
0: 哎、哦欸，我也是。
1: 我会到7月19
5: 我要去 China。
0: 哦，你去哪 China？
1: 你要去 China？
5: 是他，不是他。
1: 哦、我要去香港。
4: 哦，香港啊！
3: 你真的是去做你的一个新节目了，
0: 行三，
1: 真的
0: 做什么、
3: 嗯？所以你真的是在香港，真录完再回来、
1: 啊。
3: 那如果你们音档有问题的话怎么办？
5: 不会有问题的。
0: 你们去香港录啊？
1: 对，我们真的要去香港录，
0: 录完所有的那个，
1: 对对，每一集就是去
5: 介绍你的节目吗？
1: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有一个外景环节，
5: 就
1: 是去试。
5: 我说你之前有介绍过你的节目吗？
1: 哦，有，哎，没有哎、欸
0: 哦，
5: 那你现在介绍一下好不
1: 好？就是我们下学期我跟
5: 星星
1: 要一起做一个美食节目，叫港马茶室。然后港马茶室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食物的主题，比如说面包，然后我们就会各自介绍自己家乡跟面包有关的美食。然后我们第二单元是有一个诗词的环节，然后我们就会去到真的去到香港吃，这样
0: 太卷了吧？你还能拿这一家节目？
4: 你们两个就是
3: 你们不拿这
4: 个
3: 节目，
4: 就是突然间想到，就是哎、欸，这样我们要不要直接去香港？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原本是想说， oh. 要就是去外景路，可能去台湾的找那个食物，嗯、会想还是我只能去香港哦。 然后
5: 他们是一个成本最高的节目，
1: 然后就说、哦、好啊，那你就来找我，
3: 蛮开心的，飞
5: 去玩。
3: 星星会来马来西亚，
0: 我想问这个，
1: 他在问着，对，还在安排着、
0: okay.
1: 就是不确定能不能来，但是如果能来他也会来这样、然后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最强外景节目，
0: 太
3: 真的很强，
0: 他从他的那个正夜十五本来是很本地的节目，
4: 就是你们要去那个什么竹港那边录啊，
1: 就是看哪里有好吃的就去哪里这样。
0: 维港，
1: 所以我们总共有十一集不同的食物，然后每个食物就去吃这样。
0: 嗯，香港、欸、
4: 不是葡萄是澳门，
3: 对，葡萄
1: 是澳门，澳門香港是什么？菠萝油，
0: 菠萝油，
3: 对，
0: 菠萝包。
1: 好想吃，
0: 我去过一次香港，我很想念香港、
1: 哦。
0: 我觉得香港是我一定
1: 是我上次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欸，
4: 真都假都，
0: 真的。因为我觉得香港 ，OK， 我觉得香港跟台湾的那个城市的 vibe 其实蛮接近，可是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就是都是老老的，但是他们老有不同老的那种复古感，
3: 对，
0: 就是你们去了才知道他那个复古感是怎么，
3: 我知道，
0: 就是很
3: 就是跟你香港电影那种看到
1: 的、
3: 啊，真的
1: 港
3: 式、啊、是
1: 港风哦，
0: 就是你要，如果是你，甚至是有看过 TVBS 的小孩，就是你长大这样子，你是会更有感觉，我觉得
5: 这样你也看过 TVB， 这样中文也不会讲过动画，
3: 是哦。
0: 我会，
5: 他都翻
0: 修修修，我修修
5: 修修
3: 修修，
1: 我得讲广东话，
0: 我讲修修
1: 广东话，
0: 讲修修广东话，我唔识讲广东话，
1: 你唔识讲
0: 哦，我你知道我甚至我的广东话，哦，刚才我跟他们分享过，我讲我是广东话是上去多林哥学的，我全部讲我是，
4: 我叫你很 Cantonese 的 Cantonese，
0: 为什么？
4: 因为。你这些每个地方广东话不一样啊，你知道芙蓉广东话哦，你去到像马来西亚广东话，你去到香港哦，他们其实有些他们听不懂了，
3: 对，
1: 就像台语跟福建话，
3: 对对对对对，
4: 像我们客家话哦，我们福建话，我们广东话，我们会掺很多马来文，我们掺一点英文，所以有些我们其实在马来西亚本身讲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跟马来文出来啊，然后可是我的脑已经转不过来那个客家话或者是福建话怎么讲啊
0: ？My God， 不是我，反正我是。因为我没有什么渠道可以学广东话，我家里不讲广东话，所以我就多林哥。但我想学广东话。
5: 你先用广东话点餐是这样
0: ？OK，
5: 那你从老板开始，然后到谢谢。
0: Okay. 我要点个 French， 我要点。
3: 你要点
4: French toast。
0: 我们又可以玩那广东话挑战。
3: 好啊、
0: 我想点个 French toast。我想一下。塞多西，塞多西。OK， 刘板。
1: 刘板。
3: 刘板。
0: boss 啊，我不懂哎、欸。
3: 老塞都可以，老塞老板都可以。
0: 老塞老塞老板，老板。
4: 老塞比较懂。
3: 嗯，老塞。
0: 老板 ，no 系。
4: 我系啊，我是啊。
0: 我要什么？我要什么？
4: 我要。
0: No you order 诶。
4: 我爱。
0: order。
4: 我爱。
0: 爱一个塞多士。
5: 哦、oh, okay
3: 欸，可以
5: 啦，
0: 有啊，
3: 可以。
0: 这样我还是有学广东话的潜质在。
4: 请这些。
0: 我们下台
1: 來。你去 KL 做工。一年应该
3: 一定要会广东话，
1: 他们做工全部都讲广东话的、
0: 哈，
1: 对，其实蛮压力的。
3: 就是我妈沙拉瓦人嘛，然后我妈是在沙拉瓦只讲福建话那些，可是她来到 KL 之后，她的那个广东话就真的是，就是二十多年之后，她广东话就真的变得很好。
4: 哎、欸，我妈妈也是九号来的嘛，就是她生我在那边就
5: 我生她。
4: 也蛮不错的，
1: 本事
4: 一口生命啊！
5: 你是媽媽
0: 又很香啊？
4: 没有，就我妈妈也是很久后来做工，然后到现在在芙蓉应该是二十多年了，然后广东话也是从不会到现在会这样，因为跟邻居有时候在外面会讲话讲话、啊，跟那种安弟、安哥、婆婆啊，
0: 听改听改一下，
4: 听改一下，你就多多少少就一定会有哦，就这样子、哦。我记得有一次我做 Astro 的 promoter
3: 啊，
4: 然后
0: 是 Astro promoter
4: 啊、然后我去就是一个 event 工啊这样子、
0: oh, okay, okay.
4: 然后我就要去到巴萨去 promote 那个
1: 哇巴萨
4: 然后那个我跟安迪讲广东话，然后讲虽然我会讲，但是我不是那种顺顺的，因为我身边没有人、是我来简单点餐那种，我是 OK 的、但是你要我介绍东西就是很来、你要那种用词很什么你懂吗？所以我那边 kick 这样子，然后呢安迪讲阿妹妹你讲广东你不要讲广东话，你跟我讲华语啦，然后安迪又听不下去，
0: 安迪觉得耳朵被在你闭嘴这样子。我现在要聊，
4: 而且你要玩 game 是吗？
0: 好啊，
4: 你要玩 game，
3: 还是我们可以点个歌休息一下，等下回来玩 game、
0: 啊。那我们等下我们就玩 game，、我买一个 reverse
3: 选一首歌吧。
4: 你要 clarity 啊？
0: 我想点 我想一下，我想，哦，我想点那个 Dead Clarity。
4: OK，
0: 因为我这， okay. 因为我觉得这学期我突然很喜欢听这首歌， okay. 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给我很多 energy， 然后我就一直在听，然后我觉得很有力量，然后我就想跟大家介绍这首歌，然后大家一定懂啊，因为这首歌很老牌。
3: OK，
1: 真的我来听，
0: 那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0: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蹦，你说说，
1: 来自 Z 的 Carrie D， 这首歌是很老牌的英文歌，这是我很喜欢。Okay.对，我这就是超级喜欢这首歌。嗯，那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对，这个游戏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倒转音频的游戏。然后我们就是我好大概玩法是这样子，就是我会先录我这个讲的那个声音，然后你们要听我那个倒转后的音频，然后你们要根据那个倒转音频再学多一次，再录多一次，让它再倒转多一次，就可能是成为那个我刚讲的那句话这样子。
2: 好，然后我们每个人来讲一次，看谁讲比较准，然后猜出那个字是什么。
1: 啊、对，没错。好，那现在要给大家听听看，就是。我到底讲了什么东西？
0: 可以啊，
3: 而且我
1: 令人期待，我是
3: 一定听不懂，因为我刚刚我们做过实验哦，它是根据汉语，就是它是根据那个拼音来的那字母来倒反念，你知道吗？所以它
2: 根本
3: 在
2: G
3: 完全听不懂，
2: 好像俄罗斯话
3: 啊。对对
1: 我们来听听看啊，
3: 好，
1: 第一次，
3: 我是
1: 再听多一次哦，多一次哦，再一次。
3: 我是 roof，
1: 有要挑战吗？
2: 再听，
1: 你要记得做一次吗？
3: 可以一直听。
1: 我是 roof，
2: 我是 roof。好，
3: 我来
2: 试试看。
3: Okay, 小
2: 何
3: 来试一次。
2: 我roof。
3: 这是
4: 我roof。
1: 你要播那个带倒转后的一次。
3: 这是我们的笑声。
1: 哎、欸，很像。
2: 你要讲
3: 说
2: 说
3: 一次什么？
2: 挠，
1: 可是很像，
3: 你
2: 我猜不出来耶，
0: 试试看，
1: 很像。
0: 我要听，可是我可以听回去吗？
1: 听不回去，但你可以听，
3: 你就用那个，
0: 没关系，
1: 小河刚倒转，先倒转的那个。
0: 哇，Swaru，
1: 然后你再播出去。很明显耶、欸啊、超明显了，
2: 再一次
3: 什么烧肉，
1: 很明显，超级明显、啊、好，那米可听来试试看。
3: 我是 roof，
1: 超明显了。
4: 芙蓉是娃娃，
0: 哦，芙蓉烧包吗？
3: 啊，
2: 这是我听一次。
4: 芙蓉小娃娃，
1: 芙蓉小包，
2: 芙蓉小娃娃，
3: 你把试试看一次看。
1: 哦，小怎么很强？
0: 我觉得他的最像哎。
3: Wash the roof，
2: 什么 wash the roof？
4: 烧，
2: 哦，芙蓉烧，
3: 芙蓉烧，
1: 有对吧？是，嗯，我觉得有像到，对对。
0: 那我们是不是要再进歌啊？
1: 对，我们再进歌，然后让下一个人再出题。
3: 没关系，就在旁边小小称赞也可以。
2: 好，
1: 有什么
0: 可以？
2: 你们就继续聊天，
0: 可以啊，可以，我们继续聊，我们继续聊。
3: 我们这样听不见他的拜拜
1: 着。
3: 我是 roof。
1: 现在是小何在出题，
3: 那可以自己乱讲话。
1: 对对对，芙蓉烧包。那
3: 为什么会有 roof？
1: 芙蓉烧包。
3: roof，
0: 因为 uf，
3: 哦 roof，
0: uf，
1: 不，
0: 烧包。
3: ruf 嘛，
0: 对
3: ，gfu 容 rong， 然后你倒转过来 ruf，
0: 对，
3: 前面三个是 roof，
2: roof，
3: 哇，
2: 好好了，
1: 小
2: 何
1: 出好题，
3: 这个
1: 我
3: 完全，这
1: 我刚好听到，
3: 你有听到？
2: 他不要玩，那我再讲一次，
3: 你要讲超小声，
2: 我换一个，
0: 因为我没有听到，我们三个没有听到，
1: 我听到，
3: 你要讲，你要不可以听到的，
1: 啊，我忘记，
3: 哇，
1: 是
3: 蛮好笑的，
1: 还是
3: 给
1: 他们猜，给他们猜。
0: 好长啊！
1: 你们猜，你们猜。
0: 太难了吧？这个，等我，我听，我听，等下，等我一下。
1: 好长，好长，好长。

0: no hace nada.
1: Has algunos no.
2: Has the last vows.
3: 哦，你们，我建议你们先试试看，我背不起来，
0: 我感觉听要打。
1: Has algunos no.
2: Has
4: the last no.
1: Has algunos no.
3: Has the last no.
2: Has the last no.
4: 这是有对的吗？
5: 给、okay, 我们听听看，
0: 你可听到转？
1: 好了，蛮难唱，
4: 蛮难唱，
5: 完全不像。
0: 只有一个音，一个音对到，就一个音对到。
3: 最后什么？阿斯丹诺斯，
2: 阿斯拉诺。
3: 最后是什么？
4: 他太长了。
0: 阿斯纳斯诺
3: 阿诺，
4: 阿诺是什么？喵，这是什么国家语言？
0: 泰
4: 文
0: 的吗？
3: 我
0: OK， 你来挑战。
3: 阿斯丹诺斯，然后后面忘记了。
0: 这应该只有的差什么什么什么？
1: 不好意思，那我们什么哪吃啊？
0: 有
4: 最后
0: 两
4: 个傻娃
0: 有对有对有对有对有。
1: 不好意思，那我们什么哪吃啊？
0: 有对有
3: 钟南山吗？
0: 是
4: 最后两个是对啊，最后两个字，
0: 这两是对啊，
3: 南山呐，
5: 古力娜扎
4: 不是不是。
1: 不好意思，那我们什么哪吃啊？
3: 不是钟南山，
0: 是不是？
4: 这是什么语言？是中文吗？
0: 是中文，是中文。
2: 那
0: 餐餐
4: 餐有点餐的，
0: 嗯，餐餐
3: 好难呐。
0: 很像，
4: 我已经忘记原音了。
0: 那是那
5: 是一个游戏的吧？
2: 哈斯的那是的。
1: 餐的沙，
0: 也是有
4: 最后一个音，最后一个音，
0: 最后音对啊，
3: 沙
0: 什么沙？
3: 狼人杀
0: 不是不是
4: 几个字
5: 一个食物
0: 四个，刚
4: 刚有聊到
0: 最接近
4: 沙爹拉沙宽州拉沙
5: 宽州拉沙
0: 对宽州拉沙是宽州拉沙、
3: 啊、
0: 超刚米克听很接近
6: 完全听不懂
3: 耶对我也听不懂
4: 因为他太难他太难
0: 了他蛮难的就是他也没有办法就是你自己就可以讲又回去
6: 阿斯狼拉沙
1: 泰山狼沙
0: 太小太小了，
3: 可以换下一个人出题。
0: 好，
4: 你出。
3: 你们，
4: 你
0: 可听出题。
4: 躲起来，
6: 我出题
0: 哦。啊，你可以出。来宾出题。
2: 好，我们
0: 继续讲话。
3: 我们继续讲话。
0: 啊，
2: 我们一直假装听不到。
0: 这是我们的 ASMR。
3: 哎，其实我们有试过，真的可以 ASMR，
0: 是讲是讲 ASMR。
3: 你们可以，我把我的耳机调最大声，然后你们听我喝水。
0: OK， 好。
3: 有吗？对啊。
4: 哎，我耳机为什么感觉很小声呢？
0: 哦，
5: 有啊。
0: 我给你喝水看看，我今天要听看。
3: 哇！有吗？有吞了？
0: 有。
4: 哎，我要试下，我要试下，全部人都开始喝水。
0: 有吗？
3: 可是喝水就还好，
0: 水倒进去就比较大声。
3: 你用我这边，
0: 你
5: 那边比较声，
4: 因为他把声音开比较大声。
0: 开大声。
4: 不能这样，这样太多了。
0: 水喷出来，跟名声全部中招了。
4: 这是早上起床刷牙吧？
0: 那个帮我配音效。
5: Anyways， 我已经录好了。
4: Oh my god！ 好来，
5: 大家来听一下。
0: 好。
1: 你是哪人啊？
4: 恶魔地狱。你是哪人啊？
0: 我要听。
4: 不要这个游戏禁止超过四个字。
0: 你是哪
1: 人啊？
4: 你是哪人
1: 啊？
4: 你是哪人啊？
3: 你
0: 是哪是哪是哪是哪是哪是
4: 哪是哪是哪是哪是哪是哪是
1: 哪是哪是哪是哪是哪
0: 是哪是哪是
4: 哪是哪是哪是哪是哪是
0: 哪是哪是哪是
2: 哪是哪是
3: 哪是哪是哪是哪是哪是
4: 哪是哪是哪
0: 是哪是哪是哪是
1: 哪是哪是哪是哪是哪是哪
4: 这是外国语，
5: 后面很像
4: 泰语，是泰语。
2: 爱人能成亲，
0: 什么来的？
4: 爱人能成亲。
0: 你是那是那是 OK， 小何先试试看。
4: 你是那是那是那是 hot，
2: 这是一样吗？
0: 听看。
3: 什么什么茶餐厅？
5: 后面很像，后面两个字很像。
3: 茶餐厅吗？
4: 刚嘛，茶餐。
1: 什么茶餐
4: 厅？什么茶餐厅呀？
5: 不是。
1: 什么茶餐厅？
4: 茶三鲜。
0: 茶餐厅，我你我
5: 不是，它是一个梗来的。
0: 我试看，我试
4: 看。
0: 梗哦。OK， 你看哦。你是那是那是那是那。
5: 我觉得你
4: 很像
0: 哎。OK， 来试看哦，来 play。
1: 南山山神仙。
4: 那完全不像，
3: 是很像
4: 泰文吗？
3: 能松散，
7: 真的很像哎、
4: 欸。能
7: 这可以用来伪造外语，超像的。
0: 要不要试试看吗？
4: 好。
3: 好难啊！
0: 这是这是梗哦，
3: 这好难啊！
0: 什么梗啊？
4: 我忘记了。能。哎，是 OK 啦，我要讲
0: 好，你讲
4: 单簧的长琴，
3: 完全不像。
0: 请问，
4: 可是后面你们有几个是有长裙、长裙、
0: 长
4: 裙、
0: 长
4: 裙、
0: 长裙，
4: 还有一个香薰、香薰、香薰，这
0: 样单
4: 失败，
7: 禁止超过五个字这个游戏
0: 太
7: 难了，
0: 太难了。
4: OK 啦，下一个谁？
3: 我们还有五分钟，给最后一题给贝贝，
0: 最后一题，然后再进歌好。嗯，好，那我们继续聊天。
3: 那我们可以选一下我们这首歌的方式。
4: 好啊，
0: 这首歌要写要点歌，
3: 还是就我们还有哪一首、啊？
4: 我们
3: 现
4: 在有
3: 現 在, 哪是
4: 现在那边时间，然后还有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哦，还已经录完了，
3: 好
0: 快、
3: 啊、
0: 好
3: 快
0: 哦。OK， 那我们接下来讲要播什么歌？
3: 好啊，
4: 四个
3: 字，
7: 好难啊。
4: OK，
0: 那我们请贝贝播播看。
4: 来了。
1: 阿姨下来，
0: 阿姨
4: 下来，
0: 阿姨阿姨下楼，阿姨下楼。
4: 我听的是听的是。
1: 阿姨下来，
0: 阿姨下来，
4: 我预感这个这波我将会是没有啦。
1: 阿姨下来，
7: 阿姨下来，
4: 阿姨下来，
1: 马来西亚，
4: 马来。
0: 阿来西，阿姨下来，
3: 阿姨下来，
4: 阿姨下来，
7: 阿姨下来，
0: 阿姨下来。OK，
7: 他为什么他？
0: 为什么我播播看？
7: 他的调。
1: 阿来西亚，
0: 很像哎，
7: 很容易。
0: 小何试试看，阿姨下来，
7: 阿姨下来，来，
4: 应该是男了。
0: 下来。
1: 阿拉西亚，
7: 阿拉西亚，他开始
4: 猜不到，对。
3: 阿伊夏拉，
0: 请你看。
1: 阿拉西亚，
7: 哇，超标准，
0: 真的很像，
3: 真的很像，
0: 我觉得超，超级像，
3: 超级像，
0: 没错。
4: 还等我们有机会玩吗？
3: 哦，没关系，我觉得
0: 好的。
7: 我们还是成熟稳重的男人，
0: 我是三分钟
7: 哎、
0: 欸，
3: 我、哦、没有了，
4: 还是可以，还是你讲那种短短的，你
3: 可以、啊、
4: 你觉得是那种来，
3: 你们空一下，
4: 不用很短的，嗯、
3: 你们讲一下话，
7: 我们最后一首歌要播什么？
0: 我最后一首歌要播什么？
4: 一首
0: 歌，那我请 Miko 听来播。
4: 哇，我们要播
7: 我们的最后一个节目了，
4: 我们要不要
0: 起文？好啊，好啊，也可以，也可以。
4: 好，这样我先。我们现在进入这个
0: 还没还没
4: 哦还没有还没有对不起对不起、
3: 啊、
7: 好爱德们爱德们请播
4: 呀
0: 你
3: 是最不像的，你是最不像的，米可汀是最像
7: 的。
0: 听你看。
3: 啊？
7: 是不知道。
3: 前面两个字有。
7: 什么啊？
3: 肚子饿。
4: 肚子饿。
0: 肚子在哪里？
4: 刚刚我想到位。
3: 肚子有，真的有。
7: 好啦，那我们最后就来听一首歌吧。
0: 嗯，我要收尾一下节目。
3: 对，要收尾一下，你来收尾。
0: 好，就是很开心大家能够让大家加入我们这一次暑假传情。对，那、嗯、我下学期就去做我们自己的节目，没错。
7: 没错、嗯，大家都要加油，
0: 都要收听哦， yeah. 都要积极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你肯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没错。
7: 他可以当来宾，
0: 他会当来宾，
3: 会当来宾，
0: 疯狂来电台当。
7: 怎么有蚊子？
0: 好啦，那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来自
3: 黄小虎的
0: 现
3: 在哪边
7: 是黄小虎的歌。
3: 对，
0: 那我收尾一下，我是小作作，
7: 我是小何，
3: 我是爱德门，
4: 我是米可婷，
7: 我是贝贝，
0: 大家。

0: 四点钟，傍晚时分，
1: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
0: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1: 老公，快点接电话，
0: 我也会救你哦。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Diddy Long。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dy Long 了吗？转开 FM 88.7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

0: 个 outro 吧。
1: 妈 ，intro 也要录 ，outro 也要录，没有人在录 outro 这种东西了。
0: 那你就录一个嘛，你至少会有一些话要讲嘛。
1: 好啦，好啦，好。哎、欸、，Keyboard 老师，这次不用了，谢谢，
2: 谢谢，谢谢。
1: OK。嗯，好。请容许我介绍自己，叫做热狗。如果你想继续听我说，你记得喊 uncle。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喽，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现在是早上7点钟。